0: 生命的灵魂，凡人渴望你也仿佛要排光。Jesus， 耶稣夸我们圣父，耶稣夸我们耶 ，Jesus， Jesus。
1: Damn， Trigmatic， Captain Bongrick， checking to the church.